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好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，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，从小就看。

0: 餐本是12月30号到期，谢谢。
1: 拜拜，谢谢惠顾。拜拜，谢谢惠顾。
2: 台北关系良好，但是报纸要求官会表态，官会副秘书长陆小龙表示，美国是否在台设立？

0: 班啊。
1: 谢谢。
0: 哎，包子吧。包子包。哈哈哈！等你调啊，你调料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皮。
2: Cru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, using, throwing. Dog, birth again.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头拄仔讲，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3: 我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诶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，吼，那。我就给伊啦，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
0: 爱啊。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开啦。
3: 了解。
0: 啊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提提啊就。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我。
3: 所以阿妈我。差问一下哦，啊，这个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个独居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3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
3: 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收，在帮忙？
4: 我没有收，也是家里的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会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4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啊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白起一个，伊个哦，嘿，张三那来甲我偷吼，我门口偷，嘿，张三那偷我，啊头毛染水面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张有人来才甲你摕物件，摕两包，我大包物件，这两包哦，伊两包，啊再去吼，好，伊再伊再摕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, hard breathing.
3: 赚到钱啦！

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And we invite both team captains to exchange gifts.
1: 首先，走向第一区，这个是位第一。

0: 去围看的啦，只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的是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、例行赛来看打比较多。球赛本身就是什么？我没有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
1: 然后
3: 才会没有
1: 去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干啥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的，就是酸干干那个过年拜拜那个头干的，比较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，啊，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
2: 火灵芝，
0: 火灵
3: 他
0: 们把，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买排骨啊，你说要买排骨，250，还鸡也250，500块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0: 这是你刚才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哦，有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来个船呐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1/4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啊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1: 这是成功的。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丢一个在这里面，丢一只小金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3: 啊，家庭下去搞搞。你今晚吼，家里今晚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把到做手中，黄阿个红桃吼，先共我把到做手中压掉的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甲黄阿个先保护掉，啊甲黄阿个先，甲黄阿个先，伊零点八点零点七，不管你有几项无，他从这个，啊甲当作他有，他从这个痛点，从手中可以发出一个广利金瓜，广利金瓜，让别人。
4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庐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good enough.
1: 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那一直在重新把它调一调，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正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，这椅子才有办法传承。那我这个不好放在那。
2: 那我这个不好放在大学，在市场都有，都有啊。大台北、优先、桃园啊，我也是。我这一部，今年我记得包下。那大家把它回。 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，因为要请三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没关系，
1: 哦，在这里，怎么
2: 样？哦，有。
0: 哎，他跑去上面了哦。
3: Eagle Tour。
4: 哎，这个佳佳有，哎，好可爱哦。
5: 他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
5: 瑞
4: 林
5: 上。
1: 他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、哦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0: 对啊。
1: 姿势摆得很好、
0: 哦，好漂亮哦。
5: 等等，我看过
0: 人在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1: 在这里，
0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
1: 的。嗯，都在给他构图。
0: 真的，真的是构图。
1: 是这个吗？
6: 土城的药库可能是台北、喔，
0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绿的
1: 青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一个金金的
6: 线
1: 条。
5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0: 他说
6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
1: 比较热浪。
6: 好了好了，我们赶一下，赶一下那个
0: 小盲盒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.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7: Bang 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5: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7: 对啊。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晴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6: 那个很不好除哎、欸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7: 当然啦，
6: 我们去那个梦幻
7: 拔过，
6: 不得了。
7: 那就是啊。
6: 它快筋了，好大一个。
7: 对呀、啊。
6: 你一个人吗？
7: 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6: 当然可以啊。
7: 嗯。你太忙了。